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刚才呢，有小伙伴在大交通群提醒我们说啊，今天的这个事故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做开锁的朋友可能刚刚经过英雄大桥出城方向，他说有一辆厢式货车故障了，交警已经到达现场，而且现在已经有拖车在拖故障车了，也就意味着事故应该很快就会处理完毕了，道路也会慢慢的恢复通行。但是架不住正好叠加到了一个周一的早高峰啊，所以我们请小雷同学继续帮我们来预判一下目前早间高峰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出行表现情况。红豆高架沿线在今天确实是有涉及到货车的事故影响啊，这咱们就算是早间高峰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这个难题了。那所以说今天啊，这要跨这个坎儿啊，是花了点时间。由南向北方向啊，现在在处置当中啊，但是目前啊，这个整个从北京路到南京路到一路北上李家庄啊，这一段高架桥面还是路况紧张。大家如果是要往北通行的话，首先啊，建议大家去走龙兴大桥或者去走八一大桥。分流走这两条路段，不论是桥梁还是连接的主干道啊，都还是比较配合的。那么至于呢，西环啊这边南在靠近的医院路互通、前湖长乐互通中间地带啊，那现在8点钟已经有了上班的第一批车流啊，那也要做好相应的等待工作，希望大家呢这个提前注意备好小心。其他的通行干道啊，那现在主要是上学高峰的路况出行影响啊，部分的学校周边路段开始车流有一定的上升，提醒大家呢要做好充分的一个这个提前关注。那么其他的城区主干道啊，流量表现呢都还是可控的啊，重点就是防范咱们红豆高架，因为像红豆高架车多啊，有的司机朋友担心时间受影响，在桥梁上啊这个左右啊这个和挪移啊，那现在南往北方向再靠近到咱们的这个阳明路的上空高架桥面也有新的事故发生，所以需要大家呢还是着重注意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0: 闪闪闪。
1: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2: ！Go go go， 出发喽！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啊。这个刚才我们不是说到了今天主要的压力集中在了洪都高架上英雄大桥吗？这边有辆厢式货车坏在这个桥面上了。我有个问题呢，是正好是在洪都大桥桥头出城方向，他估计就是刚上桥。熊熊同学说他应该是看到了，他说是5吨的货车拖车都难拖。那今天早间高峰大家真的是要备好充分的耐心和小心了。继续来看到地市和高速路况啊，九江市的南山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00米，甘州市的赣南高架路出口西向东拥堵307米，上城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高速方面，截至目前 S50 太井高速连接线的65公庄加950米至81公庄加180米，井冈山风景区至井冈山收费站区间双向白天单道通行，晚上抢险施工进行交通管制。 S81 修大高速隧道吉安段的411公庄加800米，水岩收费站至左安收费站隧穿往宜顺的方向，隧道赣州段的412公庄加150米，田螺坑大桥桥头往大余方向单道缓慢通行。此外 G45 大广高速干定段的3134公庄龙南境内往广东方向事故占用了

0: 行车道，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0: 好，万千气象和您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萍乡、新余、鹰潭、巴士和吉安市北部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方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目前临床上生长激素主要分为短效粉剂、短效水剂和长效水剂三类啊。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刘艳玲介绍，短效制剂需要每天注册一天，一年是365针，针对住校孩子、恐惧打针的孩子都是比较大的一个负担。但是啊，长效生长激素上市之后，从一天一针到一周一针，孩子的恐惧感、漏针率都明显下降，治疗体验大大改善。具体啊，用哪种剂型需要经过医师。
1: 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蛋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7: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城市都有规定，大型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必须先停车3秒，确认安全之后再进行转弯。大家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答案。这样规定是因为大货车在转弯的时候存在着大面积的盲区，尤其是在车头右前方和车身的右侧，所以很容易发生内轮差事故。如果行人、非机动车靠得太近，大车司机大概率是看不到的。停车3秒不仅给了大车司机观察路况的时间，还给了其他交通参与者避让的机会。还有就是在有规定的地方，司机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停车，很可能要面临罚款或者是记分的处罚。大部分驾驶员驾驶普通家用车在路上，要是遇到大货车右转，也要尽量离得远一些，不要抢那点时间，记住安全第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8: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

0: 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开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好，8:27，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梁同学啊，今天我感觉他是后悔万分。他说我今天骑电动车在市区被抓了，好久没有骑电动车进市区。对，南昌交警呢正在开展这个严查严整啊3年行动计划，就是针对于电动车的这个违法行为，不管你是有存在这种假牌套牌、故意遮挡、无损号牌，哪怕你是电动车，也是在交警的整治范围之内的。那么现在的话，这个工作其实南昌交警已经进行了很长的时间了，还是提醒大家六步一带安全骑行啊。早宁高峰，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是跟我们说到了一个情况，平淡人生说，他说八一馆北门对面现在可以骑行骑走了，有提示牌的这个指示，这下我们接人就方便了很多。之前好像是要到翠花街那个地方吧，不过马路中间安装了隔离护栏，乘客打车要提前通过珠宝街斑马线走到马路对面去。还好啦，那个斑马线路口不是特别的宽，也就是说现在的八一馆的话，这边通行也是有一定的变化，就是因为马上到中秋国庆，来南昌旅游的这个市民朋友可能也是更多了，所以这边的一些道路上的变化也是由我们的在路上常年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帮我们留意到了。好，这个道路通行情况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路况，也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那当然，如果说想要安排自己中秋国庆假期的小伙伴，可以去贵州。贵州我感觉它的风景真的是很特别的，不管是溶洞，不管是地下河啊，还不管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瀑布啊。中秋国庆呢，没有想好去哪玩的话，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高品质贵州纯玩路线了。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一个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玩得安心和放心。早上9点左右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落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座椅宽敞可以躺平，配备充电接口，旅途的舒适度直接拉满。打卡的是贵州的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升级3晚4000酒店，特别安排了一晚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还有贵州地道的特色美食，像瀑布宴、瑶县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啊。因为其实说实话，刚才说到的这些贵州的景区，你自己很多朋友说，哎，我要自由行，但说实话，这些景区它很大，然后要转机泊车。不管是黄果树大瀑布、小七孔，你都要花一天的时间，包括西江千户苗寨，你还是坐大巴车，可以省去你很多的腿力脚力，可以让你的旅行舒适度更高啊。我们这次像这个两人同行，历减1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像你如果有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证的话，携带有效证件出行，还有额外的一个门票优惠。每天发团，9月28号之前出发，成人只需要每人2980。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成人每人3380，包含往返的高铁票，确定人数就可以来报名。想要了解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州就可以了解详情，而且儿童价格会更加的优惠哦。也可以联系旅游顾问熊老师，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不要错过国庆啊，这是2026年最后一个公众假期啦，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州就可以了解详情。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

0: 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继续由现场来看一看现在道路上的这个之前迅猛的势头有没有得到缓解啊。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首先呢，就现在给大家观察来看的话，东一环红都高架啊这边的路况呢正在逐步的放松当中啊，因为交警也在不断引导，像是红都高架的车流啊，这别继续走高架了，很多呢在北京路这边就安排下桥了，因此呢红都大道的北京路口目前车流还挺多啊。当然目前啊这个红都高架李家庄啊这个西格玛大楼到李家庄到上英雄桥这个位置的车多堵清已经在逐步的这个疏松啊缓解啊这个当中了。那么现在沿江快速路的由南向北还有西环丰盛快速路的车多堵清也在逐步的缓解啊。那么八点半钟学校放学上学的出行已经基本都早间接近搞定啊，所以说今天早间的主要路况啊这个包主要是东一环啊这贡献流量。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有威胁的出行堵点或者事故意外情况，欢迎大家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4: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5: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再来看到地市路况。目前呢，在九江市的新城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08米，赣州市的东阳山路西南向东北拥堵300米，东江源大道西向东拥堵309米，新国路的东向西拥堵309米，上饶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马上呢就到中秋国庆了，这是大家最期待的两个节日。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上线了，这里好物多，品质稳，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类美食礼盒全都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给大家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送礼都特别有面子，还有限时福利等您来，今年扫码就能领取满399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挑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入秋之后呢，皮肤特别容易有小情绪啊，那么这时候一款真正能打的修护面霜就格外的重要。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国际大牌赫莲娜的老版30浓度的波色因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的规格，中秋还加赠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元。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要599元，千万记得要到商城首页领了券再下单，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您放心，数量有限，买完就没有了。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里面是有它的非常高科技的核心成分，就是30浓度的玻色因，当时它可是玻色因的一个首创者，也是因为有一个非常惊艳的抗老的修护的效果，才让这么多明星化妆台上都是使用它，很多朋友根本是离不开它，就是用它明显的

0: 感觉到皮肤不容易干红敏，也不容易会长皱纹，这就是它强大的一个玻色因的修护抗老力啊。最好呢是能够在手上乳化之后按压上脸，你会觉得吸收更好。当然它本身也是那种丝绒的质感，非常的高级啊。现在价格也非常的美丽，老版的赫莲娜30浓度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是要649块钱，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599，一定要记得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素颜码可素颜，品质放心。想要保持肌肤的年轻状态，送人送礼都合适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下单。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交，
0: 其寿命的关系更加明确。
7: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好，8:53，那么大家今天早间高峰啊，还是经历了挺多的，挺不容易的啊。目前的话，洪都高架这边的这个通行情况是略有缓解，但是升米大桥又开始搞事了啊。丁一说，升米大桥别走了，从真经路堵到桥上。升米大桥我们来看到这边有事故发生，影响到升米大桥的一个正常通行。今天早间高峰真的是要小心事故的发生啊。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那当然马上就到这个中秋国庆了，中秋国庆高品质贵州纯玩路线已经是重磅上线了。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推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玩得安心，玩得放心。早上9点左右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座椅宽敞可以躺平，配备充电接口，旅途舒适度直接拉满。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升级3晚4钻酒店，特意安排一晚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还有贵州地道特色美食瀑布宴、瑶县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赠送体验打糍粑，并每人赠送糍粑一份，赠送苗服旅拍优惠券。专属听友福利呢是两人同行立减100，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出行，还有额外的门票优惠。每天发团啊，9月28号之前出发，成人只需要每人2980，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成人是每人3380，包含往返的机票。想要出发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州，或者呢是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可以提前锁定优惠，也可以来规划专属行程，毕竟离十一假期已经是越来越近了，这个价格也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那当然不打算出去玩，也想给自己多一份保障，一定要关心一下自己的爱车啊。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现在呢是原价一套是168，一套两瓶

现在呢，为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划算的套组，4到8平399，5套10平499，相当于是不到51平。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是要52块多一平的，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记得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啊，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好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当然，此刻的早高峰还没有完全结束啊，大家也要继续留意一下刚才说到的升米大桥。这边有一些道路上的最新变化，还是有一些事故发生，大家千万要留意，注意好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林可，稍后的时间呢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目前南城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啊。小雷你好。
2: 小英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稳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那咱们今天啊，这个周一的早间高峰收尾阶段出行路况表现，今天呢哈、啊、这个早间周一早间高峰啊，虽说啊这咱们昨天已经上过一天班了，但看来大家啊这个调休之后这个上班状态啊还有待提升呢、啊。这咱们这今天有的司机朋友这个路面上这个事故情况啊确实比较多，不论是在东一环上英雄桥还是北一环啊，从这个咱们的经开方向上英雄大桥以及今天的深米大桥啊，都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呢还集中在早间高峰的后半段，让很多司机朋友那是这急得满头冒汗啊。当然目前来看的话啊，这些事故都已经得到解决，目前的通行全线已然回归正常啊。那就希望刚刚事故解决完毕之后啊，这大家啊还留有足够的时间顺利抵达单位，没有耽误打卡。那现在啊关注来看的话，过江桥和主城区通道啊早已恢复畅通啊，所以说今天啊就围绕着环线还有包括二环线啊出现的一些交通事故情况啊，是需要大家啊这注意防范的。这马上也确实是要放假了。

0: 是啊，这大家啊，这个咱们还是要收拾心态啊，这稳稳的这个站好这最后半岗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的，感谢小雷的介绍。继续提醒到，赣州市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现在九江上饶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是正常的。再了解一下高速的情况，截止目前的 S50 的泰景高速连接线65公庄加950米至81公庄加180米的井冈山风景区至井冈山收费站区间双向白天单道通行，晚上呢抢险施工进行交通管制。另外 S81 修大高速的隧大捷安段的411公庄加800米水沿收费站至左安收费站穗川往宜春方向，隧大赣州段的412公庄加150米的田螺坑大桥桥头往大余方向在单道缓慢通行，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平乡新余鹰潭巴市和吉安市的北部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九月呢昼夜的温差比较大，血压昼夜波动非常明显啊，忽高忽低，比持续的高血压更危险。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坚持规律服药，每日监测血压，谨遵医嘱调理，千万不要自行增减药量。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7: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6: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7: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6: 平均一瓶才20多。
7: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意见，要求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 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以统筹规划为先导，以分类改革为动力，以科学评价为牵引，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昨天的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其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队伍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的项目比赛冠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本届亚运会首金。中国游泳队呢是摘得了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将会产生18枚金牌，分布在武术套路、铁人3项、体操、射击、软式网球、游泳和空手道。市场监管局总局有相关的负责人昨天表示啊，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升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流量和规则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昨天上午，江西省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新闻发布会在南昌举行，介绍我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其中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省制造业数字化水平进入全国前列，争创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力争全省培养500亿元以上产业集群30个左右，实现各社区市1000亿级产业集群全覆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城市都有规定，大型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必须先停车3秒，确认安全之后再进行转弯。大家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答案。这样规定是因为大货车在转弯的时候存在着大面积的盲区，尤其是在车头右前方和车身的右侧，所以很容易发生内轮差事故。如果行人、非机动车靠得太近，大车司机大概率是看不到的。停车3秒不仅给了大车司机观察路况的时间，还给了其他交通参与者避让的机会。还有就是在有规定的地方，司机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停车，很可能要面临罚款或者是记分的处罚。大部分驾驶员驾驶普通家用车在路上，要是遇到大货车右转，也要尽量离得远一些，不要抢那点时间。记住，安全第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1: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啊，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4: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3: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6: Go Go Go， 出发喽！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5: 我回来了
4: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生活中很多人遇到食物发霉变质时，常常不舍得全部扔掉，抱着节约不浪费的想法，把明显发霉的部分切掉或挖掉，认为剩下的部分看起来完好就可以继续食用。可以这样吗？
1: No，
0: 不要这么干，长期这样吃有健康风险。当我们看到食物表面出现绒毛状的霉菌时，实际上看到的只是它的部分菌丝，也就是冰山一角。那些看不见的霉菌菌丝和毒素可能已经渗透到食物的深处，即使切掉了肉眼可见的发霉部位，其他看似干净的部位也未必就是安全的。不同食物滋生的霉菌种类不同，产生的毒素也各异，但都不可小视。比如部分水果发霉会产生斩青霉素，馒头和面包发霉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坚果和香料发霉会产生褐曲毒霉素。食物一旦发霉，即便切掉了发霉部位，实际上霉菌产生的毒素可能已经扩散到看似完好的部分。有些霉菌会产生有毒物质，比如黄曲霉毒素，这些毒素即使高温加热也难以被破坏，因此即使切除霉变的部分，剩余部分仍然可能含有毒素，长期摄入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安全起见，发霉食物应该整份丢弃，别为省小钱而冒健康风险。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一零五四公路 BGM，
2: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穿

0: 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交友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0%，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5到32度，目前实时气温29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65%，空气质量指数82良，紫外线指数很强，出门呢建议您涂擦 SPF20 以上 PA++ 的护肤品避强光。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8: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7: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8: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7: 平均一瓶才20多。
8: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赣椒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

0: 经典糊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维生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维生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卫健委昨天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啊，全国的省级层面均应该至少依托一家省属以及以上的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的专科医生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推进罕见病诊疗体系建设。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针对临床急需，将合理压缩审评审批时限，畅通优先检查绿色通道，努力变人等药为药等人，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的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得上更多好药、放心药。昨天起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这是该条例继202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的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情形，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昨天12点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的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四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9月20号，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我省的运动员程玉洁和队友以3分33秒10的成绩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并且刷新中国队自己保持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我省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斩获的第一枚金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城市都有规定，大型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必须先停车三秒，确认安全之后再进行转弯。大家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答案。这样规定是因为大货车在转弯的时候存在着大面积的盲区，尤其是在车头右前方和车身的右侧，所以很容易发生内轮差事故。如果行人、非机动车靠得太近，大车司机大概率是看不到的。停车三秒不仅给了大车司机观察路况的时间，还给了其他交通参与者避让的机会。还有就是在有规定的地方，司机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停车，很可能要面临罚款或者是记分的处罚。大部分驾驶员驾驶普通家用车在路上，要是遇到大货车右转，也要尽量离得远一些，不要抢那点时间。记住，安全第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지 처음 물어봤을 때부터 다르게 공명의 시간엔 더더디게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啊，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还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锦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

0: 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4: 我回来了
3: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外卖的食品安全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有说法说外卖使用的是人造大米，有毒，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啊。所谓的人造米，正规名称是重组米或工程米，是以碎米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经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成的米粒状食品。它和米粉、米线类似，都是利用淀粉加热熟化后冷却定型的米制品，在正常生产条件下不会有毒。重组米在加工过程中，淀粉结构发生改变，升糖指数相较于普通大米比较低，但因营养强化剂、魔芋粉等辅料价格高于普通大米，而且需要额外投入加工设备和能耗，其生产成本明显高于普通大米，通常用于户外食品、航天食品等特殊产品。普通外卖餐饮出于成本考虑，一般不会选用重组米作为原料，毕竟那成本还要更高呢。

0: 帅帅帅。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3: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4: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5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2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逛过景德镇陶溪川夜市乐天集市才算来过景德镇，赶上春秋大集才算解锁瓷都的终极版本。春集在四月，秋集一般在十月开启，一年仅此两场。它可不是普通市集的放大版，是一场实打实的国际艺术盛会。摊主要经过严格筛选，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的陶艺家、青年创作者齐聚红砖厂房。摊位上既有传统韵味的青花器皿，也有脑洞炸裂的先锋潮玩，陶瓷、木作、织物、首饰。新奇好物让人目不暇接，这里不只有买买买，现场还有音乐演出、艺术沙龙、手工体验。边走边逛，耳边是乐曲，眼前是创意，氛围感直接拉满。日常赶集，淘的是可爱的小物件，奔赴春秋大集，遇见的是全世界的天马行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5到3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9.2度，西风1级，相对湿度66%，空气质量指数66，凉。坐久了大家可以站起来拉伸一下，这样可以保持身体的活力。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赣椒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

0: 十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了解到，工信部将加快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一体化推进优质中小企业选种育苗培优，加强对初创潜力企业识别，把那些埋头搞技术专心做产品的优质企业主动发现出来。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累计上涨2%，拉动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较快增长。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今年6月在北京注册成立的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目前该组织有创始单位会员32家，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21个国家。连日来，江西各地气温回升，森林火险也随之升高。记者昨天了解到，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江西省林业局等4部门联合发布通告，森林防火重点期即将到来，各地禁止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记者近日从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了解到，我省惠大2号黄鸡、华绿1号绿壳鸡蛋，还有华绿2号绿壳蛋鸡以及西岭麻鸡4个配套系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实现江西自主选育家禽配套系的零的突破。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3: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9月21号周一，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的车市新闻，来和大家再关注一下新车阿维塔 06T 的海 BBA， 奔驰的这款 GLE 长轴距版。因为在前不久啊，就前几天刚刚上市了这个新款嘛，我们就来看一下它这个新款车的配置怎么样啊。如果说要选择的话，哪个性价比更高，更值得选择，会在今天的。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06T 的猎装骑士版是搭载了华为乾坤896线的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 ADS5 的辅助驾驶系统。依托它那个 Viva 2.0 的一个架构啊，在环岛啊、乡间土路，包括开放式的广场这种非标路线嘛，另外加速时间只要2.78秒，这车确实挺快啊。配的是一个大的89.33度的那个电池 ，CLTC 续航，因为它性能更强，所以续航没有就是中间那个双电机的。

长啊，双电机不是能跑741码，它换成三电机之后呢，是680公里的一个续航。另外还有个增程版，双电机的版本是搭载了 1.5T 的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后置双电机最大功率是370千瓦，然后配了一个46.65度的电池组，CLTC 纯电能跑330公里，还不错，综合续航能力是1250。好，那么说完了新势力，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传统品牌奥迪 S5 的 Avant 啊，也是在昨天刚刚上市的，它在国内正式上市，也就是推了一款，售价不便宜，571800。然后这个版本呢，作为 S5 的一个首发版啊，限量发售99台。而作为奥迪 S 家族国内市场唯一的旅行车的车型，它是以进口的形式引入销售的。而全新的 S5 Avant 呢，是基于 PPC 的燃油平台打造的啊，搭载的是 3.0T 的涡轮增压 V6 发动机和 Quattro 四驱系统啊。喜欢燃油车那种纯粹的驾驶质感的，那这一次呢，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了。外观上面呢，它是延续了奥迪家族化最新的设计语言，也保留了 Avant 旅行车的那个经典的修长车身比例，并且前脸呢会用到哑光钛黑蜂窝状的一个单框的格栅，搭配 L 型的装饰件和两侧大尺寸的进气口，强化它的一个性能属性。然后数字矩阵式的 LED 大灯呢，它是支持8种的灯光签名模式切换的，能够提升夜间的辨识度跟科技感。这车型啊，确实也不小。4.83米的车长，1.86米的车宽，1.45米的车高，轴距呢其实有个2.86米，两排空间其实都比较宽敞，是属于一台比较典型的中型轿车的尺寸啊。这个尺寸其实跟目前的这个 A4 啊是比较类似，差不多跟目前的 A4 是同一个尺寸级别。然后在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它有搭载到11.9英寸的奥迪虚拟座舱的显示屏，还有14.5英寸的 MMI 的触控屏组成的这种曲面双联屏的设计，还用到的是 OLED 的显示技术，整体呢都是悬浮式的布局，也比较有它家族化的这种传统嘛。座椅这块也是用到了高品质的 Napa 皮革来包裹，兼顾了包裹性跟乘坐的舒适性，摸起来挺有质感的。包括音响，高配车型呢是基就配备了 B&O 的音响，还带头枕。扬声器这样子哈，并且还营造了 3D 声场的一个体验。当然 S 系列当然一定要关注一下它的动力部分了啊，这一次 3.0T 的 V6 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应用了源自于 F1 赛车技术的 VTG 可变截面涡轮，它可以在低转速的这个区间呢去提升它的一个涡轮的响应速度。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70千瓦，峰值扭矩550牛米，匹配了 MHEV Plus 的增强版轻度混合的动力系统，配的是一个小的48伏的电池，可以短时输出额外18千瓦的功率和230牛米的一个扭矩，兼顾了动力响应跟它的燃油经济性啊。然后传动部分呢，还是7速的 S-Tronic 双离合变速箱，并且它是标配了 Quattro 四驱系统的。性能方面，这台车型零百加速时间是4.5秒，最高时速被电子限速在了250码。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 ，FM 105.4，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呢现在也是
0: 车世界，
1: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那如果说大家想要车展门票的哈，记住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来抽取幸运听友，免费送出每人两张的南昌国际车展门票。那这次国庆的车展依旧是在10月1号到4号，国庆的前几天啊。那大家如果说想要一站式去看车、试车什么的啊，去车展还是挺适合的，正好放假的时候呢，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去看一下。那如果想要车展门票啊，互动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关注之后，你

0: 直接回复车展啊，或者是我要逛车展，你发送这个关键词过来，我们就会在所有参与互动的听友当中，来节目当中随机抽取五位幸运听友，每人送出两张的车展门票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修车热线就要为您开通了。这老车子啊，有啥故障问题的，修不好，或者是说有什么保养方面相关的问题想问一下的，都可以赶紧来拨打咱们电话了，0791-883-3001，0791-883-3022，正式为您开通。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这车况的准备工作对吧，黄师傅？
2: 那这个我前是礼拜五，
0: 嗯，
2: 礼拜六礼拜天我去了九江五山，因为同学嘛，50年聚会，都老头老太太了，他们很多人开了车以后，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东西，就是不去看备胎。我的同学有两个同学，他们的车，开车从南昌开过，就全省各地的开，也有从北京过来的，他们不去看备胎。结果我当然他胎也没破，我就打开，他们也知道我在搞汽车嘛，
0: 搞汽车，
2: 我说你是备胎，我们备胎好吧，他油水都加了，大家都知道，唯独他不看备胎。我说你看两台车打开来一看，因为我的车没有备用胎，也没办法。我打开他们，我那手一压，我说你看备用胎没？你气都没有。他说黄师傅，我不说多，起码七八年没去看他了。
0: 一般对，确实我们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他们在开车的时候呢，那个备胎就是你可能从新车提回来到你把这个车卖掉都没有去看几眼那个备胎。
2: 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要洗然后后尾箱里头把它搬开来洗呀，弄一下去从哪漏了，他说钢圈与胎接触的那个地方漏，他不会因为有的胎确实5-6年七八年，像我原来的我这个陆风X6，
0: 也一直没有看过。
2: 09年的车子，09年的车子，到了开了这么多年，他备用胎我就没用过，备用胎挂到我后背，我没用过，
0: 就一直也是放在后备箱里。
2: 对，一直就放着挂到后背的，不是09年，是，
0: 反正也有至少七八年的时间嘛，对吧？
2: 不是89年，
0: 15年
2: 了，
0: 十几年呢。
2: 15年那个备用胎崭新的，那些人拆开来，哇呀，这个胎这么新！他一看，我说你看出厂日期，他连钢圈带备用胎都没有，他是这个铝合金钢圈的
0: 啊。
2: 所以说他这个车子呢，就会造成那个什么东西呢？我每次，但是我没有什么事，我拿手去打他一拳。
0: 你会每次你会时不时的去打开那个后备箱看一下他那个备胎的状态。
2: 后尾箱的那个车门上面的，很简单。但现在很多车是挂在我们底下的这个东西。
0: 他要打开那个后备箱的底盖板才能看到，有很多人后备箱又堆了好多东西嘛。
2: 但是可以怎么能看得到？你拉个什么轮胎扳手去敲它一下，它很大的弹力弹回来了，
0: 就没弹，就没问题。
2: 如果打开就在瘪，它不回来。就跟我们拉着扳手去打一下墙，这个水泥墙上打的过去，它嘣的弹回来，你打块木板，甚至打块棉花，打块布，它就弹不回来了，到底是一样的，对吧？你知道，你痛弹一下，
0: 是，
2: 起码它有气，所以说大家这个人一定要注意这个备胎。当然现在马路上，对，我马路上我从来没碰过，多少年没补过胎了，不错的，那确实
0: 是。
2: 万一你在假日出去的时候，
0: 对，
2: 人山人海的地方，你叫人家给来补胎。
0: 那很难，就是尤其是跑到高速上面是挺麻烦。
2: 100块钱、200块钱，对，高速上送你100块钱、200块钱。现在尤其现在的电动车都没有备用胎。
0: 对，很多电动车是没有啊，是没有备胎。
2: 送你1000，你给不给？老老实实要给啊。
0: 所以我们有备胎的车子哈，就说那些传统燃油车嘛，有备胎的。咱们就不是说你要查的特别的频繁那个备胎的状态，但是你好歹在你比如说要出远门之前，提前几天，
2: 对，
0: 要看一下你的备胎还有气不。状态又不 OK， 橡胶有没有老化？因为确实除了你放的时间长了它会漏气之外哈，橡胶这个东西，尤其是那种你车子可能天天是停在那种户外的停车场，风吹日晒的那种啊，那它橡胶老化的速度还会更快。你也要看一下它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皲裂的裂纹，别等了要用上它的时候临时发现它用不了，你要去花额外的钱找别人来帮你拖车呀，或者是换胎呀什么的，就更麻烦反而。所以你出门前哪怕你后备箱堆了很多东西，也稍微清一下，在出远门之前呢先看一下你备胎的一个状态。可能在市区出现那个胎没气的情况你还好处理，但是一旦你小长假出门了，在外地啊，在高速上 那就真的有点麻烦哈、啊。所以说。

0: 为了防患于未然吧，我们还是要提前再看一下这个备胎的状态。我们又
1: 对，
0: 不用大
1: 我
0: 家，
1: 提醒一下哈，提醒一下，这是我们检测备胎，但是备胎没有气了，你别以为它打滑了，你把你不管，拉个气泵啪一打，或者在那个在我们这修车的地方拉气泵，把那个打胎
0: 打保气，
1: 那补气给它补好了，
0: 啊，
1: 不行，
0: 啊，
1: 如果拿手一按下去，如果你一个女孩子拿手一按下去，你都。
0: 端端放到那儿也有可能会有漏气，是吧？
1: 对，有漏气，我们这里发现很多嘛。有的时候人家来检查，我把车，我备用胎从来没看过的，不要
0: 对
1: 激动，
0: 呀、啊，
1: 不要激动，我拿手一按，
0: 它是老化的
1: 他
0: 原
1: 就
0: 因
1: 看
0: 漏
1: 着
0: 气，
1: 我。
0: 还是什么原因漏气呢？又没用过，
1: 它压力太大了嘛，压力大的，而
0: 撑
1: 且
0: 的。
1: 你不用了干什么？它肯定橡胶又老化，各方面
0: 哦，
1: 还有一个其他气门芯子，它也不是啊，就无限制用下去的。气门芯子上的那个橡胶，它都是有坏的，
0: 有寿命。
1: 我们跟。对，所以我们就换一个气门芯给他，我给你再给他打好气，你走好吧？高兴的大，
0: 是是是，所以大家如果准备假期要出远门的话，是提前看一下备胎这块，好吧？因为确实，这个东西就是不希望大家用上，但是你要用上的时候，你得保证它状态是好的，对，这样子啊。好，那时间来到了11:30啊，今天也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的分享，今天的这个修车热线呢也先为大家开通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4: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5: Go go go， 出发喽！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再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00
10: 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好，北京时间的11:34，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如果说你的爱情想有正常行驶就 OK 了。如果想要下单的话，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个3，回复3之后呢，就可以跳转。

铁锤三项的购买链接，直接点进链接就可以去下单购买啊。这是铁锤三项，一款汽车油路积碳的除碳剂。我们的混动车型啊，或者是纯燃油车型都是可以放心去加的，汽油机啊都能够放心去用铁锤三项。当然除了我们的这个车用好物之外呢，咱们又有新的旅游线路上新了。因为小长假快来了嘛，所以很多朋友一直在计划去哪里玩。如果你节假日出去不想为订票头疼的话，因为热门节假日很多景点的这个门票啊，包括这个好的地方的住宿啊，还是挺难定的。如果说你想要一站式解决啊，咱们这一次中秋国庆假期呢，也为大家推出了很多高品质的旅游路线。像今年真的非常热门的贵州啊，这一次的纯玩线路也给大家重磅上线了。多彩贵州的双高五日纯玩团，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做到纯玩。如果有违规，带您去购物，直接赔付每人3000块钱，有这个承诺的。所以呢，你可以报名玩得更加安心和放心。每天都是早上9点钟左右从容出发，然后会去看到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什么的。住宿呢有3晚是4钻的酒店，还有1晚是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还有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瀑布宴、姚建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还赠送大家打糍粑什么的，每人还会赠送一份糍粑。另外在千户苗寨这边不是很多人会去拍那个苗服旅拍嘛，我们也赠送给大家了大额优惠券的啊。如果说你想要报名去贵州玩的话呢，现在还是可以赶紧来咨询。2人同行，65周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的免票人群，每个人还可以再减200块钱啊。具体价格是这样的，因为每天都能发团嘛，如果是你想要在节庆期间出发，9月28号之前出发的话，成人价格还是每人2980。所以中秋那个时间其实还是非常划算的啊。然后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假期黄金时间出发的话，成人价格没有贵多少，3380。啊，你要知道那个到了这个节庆期间的话，你去搜那个景点的住宿，它都是翻倍的涨价。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呢，你看一共5天的行程贵了大概就是300-400块钱啊。所以说你如果想要去玩的话，可以赶紧来咨询。每个时间的名额还是比较有限的哈，所以要拼手速。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留言贵州，回复贵州就可以赶紧进群来咨询了。儿童票价会更加优惠啊，因为我们刚刚那个价格基础上还是没有包括那个减免门票的那个优惠的，所以如果你有65周岁以上老年人要报名或者儿童报名的话，会比我们刚刚说的价格还要便宜。回复贵州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做具体的咨询了，包括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我们各条线路的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有很多的线路都可以安排啊，名额都比较有限，所以说你想要在国庆中秋期间出去玩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占席位吧。每周旅游咨询群也会有红包抽奖的活动，如果抽中运气王，还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上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啊！感谢优品商城呢，现在优惠力度还是非常之大的，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支持全网比价啊！觉得价格合适直接拍下就行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商品也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啊！那接下来时间，缤纷车世界就要和您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全新的国产奔驰 GLE 长轴距版几个配置到底应该怎么来做选择，进入到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3: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4: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5: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2: 还有20000元的城区领航辅助的一个5年的使用权，还有就是轻松购车礼啊，什么无车用车、无忧用车礼啊等等这些权益。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重点来解析一下配置啊，先从入门版的车型开始说起。2027不值这34000啊，我还是想要动力更加强劲一点的。日常出行我呢平常就是商务接待为主啊，那这个你就可以再往上看一看了。在网上看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2027款的 450L 4MATIC 的鎏金版，这个配置是属于五款车系当中的中配啊，其实我也是我个人觉得买到 GLE 长轴距版比较推荐的这个配置，指导价格是716800，很多人听到说哇一下涨到70多万，贵了8万块钱呢啊，那这8万块钱其实首先换来的你动力方面变得更加强劲了嘛，3.0T 的轻混时代来了，动力更强，对于这么大一台车子跑起来更加轻快，而且底盘科技装备在这个配置里面也是全部都给到了升级，还增加了带高度和软硬可调的这个空气悬架系统，以及智能的数字大灯，科技配置也变得更全面了。前排的座椅的话，还把这个侧翼支撑跟按摩的功能都纳入到了标准配置当中，更加在乎驾驶员的一个驾驶体验啊。然后如果你想要体验更有激情的这个驾控乐趣，又希望面子跟里子都能得到满足的话，这个450 4MATIC 的鎏金版啊，

也是全系当中我觉得最值得考虑的车型啊，能开出这样一的品质的车型，可以这么理解。当然还有两款高配啊，我不太推荐，但是也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下配置。在上一个配置的差价不是那么大了，就是贵了10000块钱 4MATIC 的140周年纪念版 450L 的这个车型，车当指导价是726800。这个140周年纪念版呢，在总共的五个配置当中算是一个比较独立出来的特别版的车型，它的整体配置水平基本上是跟刚刚说的鎏金版差不多，但是它的特点是在于它的一个色彩搭配更加的独立，特立独行的那种感觉。外观上面用到的是远峰灰色，然后搭配到那个玛奇朵米色啊，这样的一个双色搭配，你看上去更加豪华吗？然后内饰的话呢是黑色的，就是风格上面，外观的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我要逛车展，我们会随机抽取听众朋友每人送出两张的南昌国庆期间的车展的门票啊。然后如果说大家已经发送了这个互动文字，然后呢收到了中奖信息的，也注意查收一下您的短信啊，我们这个电子票都会以短信的方式发送到各位登记的手机号上去啊。如果说您之前参与过互动收到过中奖信息的，就记得检查一下您的短信啊，看看最近有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如果收到了我们中奖信息但是一直没有收到我们这个车展门票的电子票信息的，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 Q 我们啊，直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转转转。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在高速方面，截至目前 S50 太井高速连接线的65公桩加950米到81公桩加180米，井冈山风景区至井冈山收费站区间双向白天单道通行，晚上抢险施工进行交通管制。 S81 秀大高速的隧大吉安段411公桩加800米，水岩收费站至左安收费站，隧川往宜春方向隧大赣州段的412公桩加150米，铁路坑大桥桥头往大屿方向现在通行缓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宜春南昌上饶仅的镇平乡新余鹰潭巴士和吉安市的北部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后两天，赣北和赣中北部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中南部和赣南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5: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高，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赣郊优品商场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

0: 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1: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0: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1: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0: 平均一瓶才20多。
1: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干胶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江西省委书记尹红来到省委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营造和谐稳定环境。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2026世界制造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位嘉宾参加。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34.2%，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7.1%，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示或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了上年最大负荷。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昨天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将畅通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填补拉林铁路中段货运业务空白，进一步织密西藏地区区域的铁路物流网络。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即将为您开启公路 BGM。
6: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7: 1054公路 BGM，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那我们在这时段呢，来跟大家各位需要装修的朋友啊，说一个活动，您千万别错过了。创意装饰鼎鼎有名的装修公司，大家应该都听过啊。他们家现在正好呢是恰逢29周年庆啊，他们这个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优惠力度非常大。很多人说，那这个周年庆哈，听起来很厉害，有什么福利呢？首先大家知道哈，咱们广电跟创意是十年的老搭档了，这一次呢专门针对咱们电台的听众，全省征集38套的样板房，名额在全省只有38个啊。很多说入选了这个样板房之后到底有啥福利有啥待遇呢？首先你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跟电台渠道的三重补贴的叠加，平时是绝对没有这个力度，你自己去问啊，肯定也没有这个活动优惠。所以呢你要跟他说，哎，咱们听电台听众过来的，我听说有这个38套样板房的征集，你看报个名，如果还有名额你就可以报得上了啊。然后你抢到了这个名额之后呢，是可以花10000块钱抵30000块钱，相当于你立省了20000块，那这20000块你就可以用来去置办家里的一些家电啊什么的了。咨询电话88206322 88206322，赶紧去预约抢购一个名额，因为我们这个全省38个其实也不算多啊，有抢到了的话呢就赚到了。然后你签约还会再赠送你灯具、窗帘，再加上16大家具，相当于你花了一笔钱之后呢，你就能够拎包入住那个状态，因为你前面本来就花1万抵3万，又省到了家电的钱啊，就是后面你只要去置办点什么电视机、空调之类的就 OK 了。然后客餐厅的这些家具都是可以给你一次性配齐的。但是有朋友听到这会说哈，优惠力度这么大哈，那会不会中间偷工减料啊什么的？这个啊，咱们必须得对听众负责。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因为创意他们的话呢是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在江西地区的，而且他们有自己的培训基地，所有的工人他们都是要持证上岗，也省去了包工头中间抽成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你花到的钱都是花到了刀刃上。不少装修公司他们都是外包散工嘛，所以说创意这点他有自有工人确实很难得，也替你省了钱，施工标准又有保障啊。另外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仓储，就是他们的装修材料这些东西全部都是集团集采的大品牌的这些材料，也省去了经销商加价中间环节多的这种问题，24小时之内就能给你从仓储配送到家里了。另外还有万平的定制工厂，像家里的这些橱柜、衣柜，这个也很重要哈，他们都是自主生产，工厂价直供的，价格也很划算，然后品质也有保障啊。你想想，你看工人啊、仓储啊、工厂啊，全部自营嘛，就能够从源头上来把控装修的品质跟质量，所以呢，也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大的优惠，承诺零增项啊，因为大家。就是选装修公司最怕就是我签了合同之后这里又增加点钱那里又增加一点钱，创意呢他们是能保证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拒绝途中啊乱加价的这种情况，然后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咱们做一步施工交一步款啊，水电施工了交水电的钱，泥工施工了结束了之后交泥工的钱，这样子节点验收合格了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的保障。所以你如果现在要装修真的是有福利了啊，确实很实在。创意装饰，如果你想要预约我们这个样板房的名额，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88206322 88206322，身边有朋友要装修啊什么的，你都可以先拨打电话帮他预约一个席位名额，然后你到现场哎去了解一下再决定都没有问题。先拨打电话88206322 88206322，只有38户样板房的名额哦，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抢啦。
8: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呢，现在优惠力度还是非常之大的，有很多适合节庆送礼的好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商城的商品呢，也都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当然啊，买保险的话呢，大家要记住了，开车要看路况，投保一定要看条款，网上买保险呢，要认准正规的渠道，弄清哪些能保，哪些不保，保护好个人信息，别被那些夸大宣传跟虚假承诺带偏了。中国太保寿险江西分公司和您一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再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4-7。
2: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3: ！Go 出发喽！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在首个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产生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

0: 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装修的这些小知识啊。因为其实大家其实说到家里装修，还是会比较谨慎，花的钱比较多嘛，都是至少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花了钱就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那么现在呢，传统的这个装修原来确实是先交钱后施工嘛，这会让很多业主全程变得很被动。交了钱就得听别人的感觉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他们在江西省这边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咱们基础的这些水电啊，施工合格了，你检查 OK 了再付水电的钱，泥工的施工合格了，咱们再付泥工的钱，一步一步来。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公司都抵，然后资金呢你可以全程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什么跑路啊、烂尾啊、拖工期什么的了，工艺和服务也能做得更好。那大家现在想要定装修，可以赶紧来拨打创意装饰电话预约了解一下，8820-6222 8820-6222。工人他们早完工早验收就能早拿到钱啊，所以呢这次主动权就可以完全在业主手上了。创意敢这么做啊，有底气也是源自于他们有实力。创意装饰呢已经深耕家装29年了，全国有超百家的门店，在江西呢就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0000平的交付仓储，然后还有10000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啊这些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现在又恰逢创意29周年庆，福利力度是空前的哈，交1万抵3万，你就直接立省了2万块钱，这2万就可以用来置办家电啊什么的，然后签约还会送你灯具、窗帘、16大家具什么的哈，基本上你就花一笔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那个状态了。然后现在的话呢，还能享受到万元的公益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如果你想找装修公司又不想踩坑，想要掌握主动权的，就记得去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8820-6222 8820-62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可以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

0: 好，接下来我们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要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5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钱风，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呢，现在也上线了好物礼遇专区，中秋国庆想要送亲戚朋友礼物的啊，也可以去商城里面逛一逛，包括蟹券的礼盒啊、水果，还有这个茶叶、月饼等等，这些礼盒都有啊，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挑选一下，可以全平台比比价，觉得划算就拍一下啊。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赣交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城呢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前来选购。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3: 最近怎么样？
4: 最近啊，最近就工作生活，想你，
3: 我刚想问你有没有想我。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我们江西人无辣不欢，有说法说常吃辣椒可以降低死亡的风险，有助于延长寿命，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其实被夸大了。这个说法来自一项美国人进行的研究，研究中指出吃红辣椒者的全因死亡危险相对降低 13%， 因此网上开始流传着吃辣椒会延长寿命的说法。但是研究中的低 13% 指的是随访期间死亡危险的相对差异，并不等于每100个吃辣椒的人就会少死亡13个。尽管确实有研究发现经常摄入辣椒或者辛辣食物的人全因死亡风险相对较低，但是啊，这些研究都是观察性研究，寿命本身也和多种生活方式有关。一项纳入19893名的中国成年人的研究，将不吸烟、不过量饮酒、保持足够运动、摄入足够的果蔬和维持正常体重列为五项健康生活方式。结果显示，同时具备五项健康生活方式的人，预期寿命比只具备0到1项的人长了约7.13年。长期健康通常来自于多种行为的共同作用，经常吃辣的人死亡风险较低，可能和辣椒有关，也可能部分反映了他们的整体饮食和生活方式。现在研究还无法计算辣椒本身在死亡风险差异中贡献了多少，因此啊，与其期待某一种长寿食物，不如关注整体的生活方式。与其追求某一种长寿食物相比，不吸烟、保持运动、合理安排果蔬摄入，甚至维持适宜体重，与预期寿命的关系更加明确。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未来十天受到副高控制，全省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会逐渐升高，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到35度，局部36度，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请大家加强防范局地地质灾害。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也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要注意用火安全。
3: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中央网信办。中央网信办将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核查，并结合

0: 整改情况依法依规开展处置处罚。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昨天杭州海关发布7项便利措施，保障数贸会相关进出境人员物资高效安全通关，包括设置数贸会专用通道和服务专窗，提供多元化税款担保模式等。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9月19号至20号在天津召开。神舟21号航天员张鸿章会上通过照片和视频展示了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的丰收成果。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种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为未来空间站内的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日，2026垂直起降飞行器大会开幕式暨主旨报告会在江西景德镇举行。大会集高端论坛、产业展览、供需对接、科普赛事等于一体，搭建低空产业生态交流平台，促进技术互通、资源共享、产业协同。一名双一流高校的硕士毕业生通过某头部互联网公司的5轮面试准备入职之际，却被告知因第一学历为专科，不满足公司硬性要求，录用取消。人民锐评发文，学历和能力从来都无法直接画等号，跳出所谓第一学历的桎梏，建立更加多元务实的人才评价标尺，善待每一个奋力向上的年轻人，让奋斗本身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回报。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 FM 105.4干胶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呢，现在也上线了很多节庆礼遇好物专区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需求的话，也可以进商城去挑选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了。那商城呢是我们的1054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也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0: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变老之前要知道》。变老意味着什么？身体失能、无止境的病痛、难以启齿的隐疾，以及直线下降的生命质量。然而，英国老年病学专家露西·伯洛克却用他30年的行医经验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步入幸福的晚年。在这本书中，作者用一个个生动的病例和丰富的临床实践，告诉我们如何应对跌倒、痴呆、用药风险、临终决定等常见的老年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简单的给予答案，而是揭示了老年生活中的复杂性，尤其是老人在面对医护体系、与家人相处以及保持自我独立尊严和积极心态方面可能遇到的各种现实状况，并且提供了实用的建议和解决方案，确保老年生活尽可能舒适、有质量和有意义。在这个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时代，却鲜少有人教导我们如何老去。这本书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它没有提供长生不老的幻想，而是带您踏上一段关于衰老的科学与哲学之旅。更难得的是，作者不回避死亡这一终极命题，而是引导我们以理性态度面对生命有限性，帮

助我们提前做好医疗决策、遗产规划等重要准备。这种未雨绸缪不是悲观，而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当我们能够平静接纳生命的完整周期，反而能够更全然投入每一个当下。因为如何老去，本质上就是如何活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甘家优品商城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甘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今年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甘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三五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三五年完全没问题。今天甘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甘家优品商城呢，现在优惠力度还是非常之大的，而且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

0: 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目前在南昌市内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也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到晚上呢，九江、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萍乡、新余、鹰潭八市和吉安市的北部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全省其他地区都是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风向呢是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
4: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赣交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7: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6: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7: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6: 平均一瓶才20多。
7: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赣交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们了解一下。中办网和国办呢近日是印发意见，要求呢科学构建高效分类发展体系，是区分到综合性特色化的基本方向，确立高效分类的框架，要根据呢隶属关系建立多元化的适配的高效分类模式。20号呢，第20届的亚运会开幕后呢，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了11枚的金牌，暂列到金牌榜的第一。中国游泳队呢，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一共是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了4项赛会纪录。市场监管总局呢相关负责人20号表示，对平台企业将会进一步的加强数据、算法规则和流量等等监管，压实平台的企业守门人的责任，推动到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国家卫健委

0: 北呢20号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之前，全国省级层面都是要减少至少是依托一家省属级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的门诊，相关的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的诊疗服务。国家医监局呢是负责人20号介绍说到，那同时的话是全力支持到创新药还有创新医疗设施和器械发展，推动到仿制药品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要提升到整体的药品的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的好药和放心药。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1054公路 BGM， 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到大家了。我们继续呢来说到一下，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呢，干交优品。

0: 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州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州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州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到林可的分享。那赣州优品呢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了，优惠幅度呢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赣州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在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还是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有任何路面当中情况呢，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进行到交流。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好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 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

0: 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公路 BGM，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那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呢是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那赣交优品的话呢，也是即将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

0: 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也提醒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消息。今天省会南昌呢是多云天气，气温25到32度，目前实时气温31度，东风一级，相对湿度59%，空气质量指数49优，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的，建议涂擦 SPF 大于15 PA 一个加的防晒护肤品。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赣椒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的前8个月呢，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今年前8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呢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20号呢，中央网信办对30款的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且要求相关 APP 的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当中完成整改。20号起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新的条例将会在原来6种情况的当中修改为5种的提取的情况，新增的装修自住房，还有这个支付物业费等等情况。20号呢，我国的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到的是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领擎的一个卫星01和02等等9颗卫星。20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的高校毕业生等等重点的群体，分别呢是分类举行专场招聘。感谢收听资讯快车道。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 资讯快报，搭配趣味。

0: 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1: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来说下旅行了。中秋国庆高品质的贵州纯玩路线重磅上线，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的纯玩游，20人的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是零购物零加景点，而且是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块钱每个人，玩得安心，玩得放心。早上9点钟左右是从容出发，不用凌晨呢是早起赶路，同时呢陆地头等舱的2+1豪华大巴车可以坐可以躺，配备到充电口，舒适的旅行直接拉满。打卡到贵州的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荔波小七孔，西江的千户苗寨，住宿呢也是升级的3晚4钻酒店，特意安排到1晚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还有贵州地道的特色美食瀑布宴呐、石锅鱼呀、苗家的场作宴呐、行程福利是满满的，赠送给你体验到打糍粑，并且每个人呢会送糍粑一份，而且会赠送给你苗服的旅拍，两人同行立刻减100块钱，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块钱。每天发团，9月28号之前出发，仅需要每个人2980块钱。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成人价格3380块钱每个人，包含了往返的高铁票。详细的行程呢，可以来关注到公众号，然后发送贵州扫码入群，儿童价格也会更加优惠，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旅游顾问老师熊老师，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2026年最后一个小长假就是国庆的7天了，这个时候呢可以来抓紧好时间来报名哦，而且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还有红包可以抽奖，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到精美的礼品一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1054公路 BGM， 欢迎大家呢持续来锁定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呢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

0: 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交友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啊，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5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钱风，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交友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到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呢即将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呢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干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3: ！Go go go， 出发喽！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在南昌市内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也提醒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

0: 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一零五四公路 BGM。
2: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各位。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呢是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那赣交优品的话呢，也是即将全新上线了，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交优品的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在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更全健康，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2度，目前是室温度31，东风一级，相对湿度59%，空气质量指数49，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

0: 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干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干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椒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20号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历届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示或者是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20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当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我们的官方商城还有不知道的吗？那就是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它除了是全新上线之外呢，也是正式的上线。因为上线之后它的优惠真的非常大，我相信大家呢已经通过快捷方式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一键直达我们商城的首页了。但是内容很多，就怕大家挑花眼不知道怎么选，所以接下来时间呢，跟着我们的品牌分享官，就是好物推荐官林可来看一看，告诉你该怎么选。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胶品商。

程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

0: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啊，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钱风，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首先也感谢林可的分享。那其实今天推荐的好物呢，就是 Coach 的皮带。对于现代人来说呢，皮带不再是只是系裤子的一个功能了，还有就是搭配衣服来用的。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它不就是个皮带吗？还能有什么功能？不是这个样子的。你会突然发现，很多会搭配的博主呢，都是用一个小小的其他的东西，让自己的穿搭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变得不太一样。如果说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呢，也可以跟着林可刚才的推荐去选一款比较合适的皮带。系起来之后呢，首先会让你变得不太一样，就是显瘦嘛，另外一个呢就会让你的穿搭也会变得比较有层次和品味。那我们一键直达赣江优品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得到一个快捷回复链接，点击一下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赣江优品的首页商城。所有商城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多方面的调研啊、选品啊、比价之后选出来的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商品。但是如果说你收到手之后觉得啊，这个物品我好像没有那么喜欢，没有关系，商城也是完善它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喽。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

0: 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基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合适的保险才能带来安心的保障，需求要匹配，产品要看懂，渠道要正规，保费要量力，不盲从推荐，不轻信承诺。中国太保寿险江西分公司与您一起，新浪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宏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3: ！Go 出发喽！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5: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赣南交优品也是正式上线啦，同时它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呢？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南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南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5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2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南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5: 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胶优品的商城真的是优惠超级大，也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取达方式也非常简单，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 OK 啦，你会得到一个快捷链接，点击一下就是这么方便快捷，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经过各方面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它的质量，如果收到手之后你觉得好像差那么一点点意思的话呢，没有关系，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大家可以放心的下单去选一选转一转啦。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在17:01，锁定依旧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今天是正式的礼拜一，也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的通行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连线一下小雷，和我们分享一下。小雷你好。
4: 吉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就现在啊，晚间高峰给大家观察环线一圈高架啊，首先呢这个一环线啊，这个目前是没有太多多余表现啊，行车的这个状态都还不错。今天是礼拜一啊，但是呢这个咱们啊已经这个上班有两天了，那咱们现在大家的这个出行发挥啊，还是要保证稳定啊，过江桥梁啊，现在的这个沿线通道啊，现在的这个行车都还是比较这个安全啊。目前包括学校周边，包括红谷滩老城区的这些这个城区主干道啊，目前没有发现车流的一个这个出行状况，大家放心安排回家通行线路。如果大家了解到

0: 用的距离长达739米，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四市和上饶市北部多云兼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兼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5到31度，九江多云转阴的天气22到28度，景德镇阴天24到31度，宜春阴天24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阴的天气24到33度，新余多云24到31度，吉安多云的天气26到34度，上饶多云25到31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多云25到35度。秋天天气忽冷忽热，很多人的睡眠呢容易乱，情绪容易烦躁易怒，情绪大幅度的波动呢会直接引发血压的飙升，损伤脑血管的内壁，诱发血管的破裂和堵塞。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曹文峰就提醒说，秋季平稳心态，规律作息，管控情绪的波动，必要时呢做好脑血管专项筛查与养护治疗。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蟹市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赣椒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据国家卫生健康委9月20号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新规，同款配方。

0: 包装不得差异化。20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20号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现代五项赛场诞生了中国代表团在本届赛事中的首金。游泳方面，中国队展现出绝对的统治力，在7项决赛中斩获6金，其中5项成功卫冕，4项刷新赛会纪录。射击赛场，中国队还打破了1项世界纪录。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傍晚的17点的过时分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也就是礼拜一的这个工作日的真正的星期一的下班心动力的时间。虽然说今天是星期一哈，但是我们已经工作2天了呢，应该已经适应这个工作的节奏了，对不对？依旧是我一个人的下班心动力，接各位下班，送各位回家，我就是70啦。我刚才在整理我自己的手机相册的时候，突然发现哈，我相册里面最新的照片、最新的图片根本就不能称之为照片，只能说是截图。因为我之前呢，其实是一个蛮爱拍照的小女孩，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是了，因为我长大了。但是你会突然发现，好像确实对于现在工作生活来说，学习也罢，你会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里面可能最近的一个就是一种截图，某一个方面的截图，无论是工作也好，还是你的学习方面的也罢，可能它就是一个记录或者是证明凭证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你随手拍的一个记录生活的照片。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时间很空闲的时候呢，我就会随便的拍，然后不停的给自己拍各种角度的美照，但是现在好像这种随意的记录生活的拍照已经和我无缘了。因为我打开我自己基本上网上翻的最新的几个图片，基本上全部都是截图，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工作上的，还是有关于自己家里小朋友学习方面的，基本上都是截图。和我相关的已经要在10几天之前了呢，完全不是我自己的一个手机相册了，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这个相册。所以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不喜欢翻相册的原因吧。因为以前确实是可以看看自己记录生活都记录些什么东西，现在可能打开相册也只是想看一下，哦，我是不是要发这个东西了，哦，我是不是过2天还要有什么事情要做，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了，好像已经背离了这个相册的就是照相的功能，它就是一个保存记录用的。但是有的时候哈，这个用拍照的方式来记录确实是方便了我们很多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东西。比如说你看到自己家里面这个地方装得不太好，咔嚓一下拍一下给对方的装修公司发过去，哦，他一看就是非常的方便和快捷。虽然呢不是拍了你自己哈，但是确实也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那如果说你不想让自己的生活在装修方面遇到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的话呢，找一个非常靠谱的装修公司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创意装饰29周年庆呢，它已经正式启动了。如果你想要省时省事儿的话呢，不妨选择大品牌的创意装饰。他们的29周年庆呢，力度真的非常非常大。首先，它是我们广电的10年老拍档了。这次也是专门针对我们电台听众征集38套的样板房，所以它的名额也只有38个。那入选之后的待遇呢是不一样的，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的3重补贴叠加，平时是没有这个力度的，1万抵3万，省下来的钱呢可以想干嘛干嘛。 包括你全部来置办一下自己的软装也好，家电也罢。

0: 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创意的电话88206322 88206222，现在签约呢还会送很多的东西，比如说灯具窗帘呐、在家16打的家具啊，还有客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的补齐配齐。你会觉得说哇哦，好多的东西赠送，是不是其中有猫腻啊？你会觉得是不是给我偷工减料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仓储嘛，然后集团集体来进行采购，省去了经销商赚差价嘛，24小时直接就配送到家，更有万平的定制工厂，所以橱柜啊、衣柜啊都是自主生产的，工厂直接就是提供给大家的，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就是从源头把控，然后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可以真的要记下他们创意装饰的电话了，88206222 88206322。要知道呢，我们这一次的样板房呢，只有38户的名额，所以错过这个29周年庆的话呢，那可能最快的话，那等到明年吧。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城市都有规定，大型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必须先停车3秒，确认安全之后再进行转弯。大家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答案。这样规定是因为大货车在转弯的时候存在着大面积的盲区，尤其是在车头右前方和车身的右侧，所以很容易发生内轮差事故。如果行人、非机动车靠得太近，大车司机大概率是看不到的。停车3秒不仅给了大车司机观察路况的时间，还给了其他交通参与者避让的机会。还有就是在有规定的地方，司机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停车，很可能要面临罚款或者是记分的处罚。大部分驾驶员驾驶普通家用车在路上，要是遇到大货车右转，也要尽量离得远一些，不要抢那点时间，记住安全第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帅帅帅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已经来到了17点的一刻钟的时间，连线一下小雷，和我们刷新一下最新的路面信息。小雷你好。
3: 齐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啊，车流出行啊，首先环线一圈行车高架啊，目前的这个出行的这个表现状态还是不错啊，质量依然上乘啊，现在过江桥呢也是顺畅通行啊，大家下班啊似乎这个没有早间高峰啊那么紧赶慢赶啊，那时间相对靠后啊，大家下班时间呢还是比较灵活。那目前的这个早间高峰出现显著事故堵，现在东一环红都高架还有包括英雄大桥这边其实现在是不用担心的啊，出行是很顺利的啊，这个咱们啊这肯定是不会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吧啊，所以对红都高架上英雄桥这个往来通行还是比较这个给力的。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出行压力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的，感谢小雷和我们分享的即时路况。那看来现在此时此刻呢，就是通行没有什么其他的压力哈。那大家呢也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凯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兄弟，做兼职吧。
9: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8: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10: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9: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2: 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的礼拜一的下班新动力的时间，我就是七零啦。就是刚才有那么多的好物分享和推荐，我觉得速度太快了，大家可能听不清，就觉得哇好省，哇这个 可以很划算，但是你好像就没有留意到底是什么。确实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它正式上线之后呢，大家都可以去通过快捷的方式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将西江的广播一键直达去选一选转一转。但是因为它的优惠力度比较大呀，你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但是就是不知道买什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连线一下林可，看看他又有什么好物要分享推荐的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就是大家呢一键直达我们商城的方式也很简单哈，那就是重复很多遍的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 OK 啦。那除了这个公众号是大家可以分享路况啊，分享一些就是互动的地方之外呢，它也是一个一键直达的窗口，就是你会得到一个柜台链接，点击一下就 OK 了。不要觉得说啊，回复了1054为什么就没有这个窗口弹出，你得点呢、啊、点击一下那个老铁，点击一下链接，你才可以直达我们的商城。商城上面呢有很多不一样的类别的产品，大家都可以去随便的点一点看一看哈。所有的商城的在售物品呢都是经过一些非常比较细致的挑选比价出来的物品，所以它质量也是有保障的。然后大家也不要担心，就退10000不讲，哪怕收到货之后你觉得不太对，那你就没有关系啊，我们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保障在，对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下单。欢迎各位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咯。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又到了刷新路况的时间，所以马上把舞台交给小雷，和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小雷你好。
5: 齐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报告啊，环线一圈城区的道路出行状况。首先呢，现在啊比较显著车多的依然是以西环皇家护立交长乐胡同啊这边为代表的这个主力快速路，现在率先出现车多情况啊，提醒大家注意备要小心啊。那这段路的车流上升比较显著啊，其他的像过江桥像英雄桥长安桥都还可以正常这个通行啊。八一桥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庐山南大道上桥这个上下桥还是有一些这个反复需要大家稍微的保持注意那么城区主干道目前的流量水平都还是比较平稳，没有太多一个下班出行的压力。如果大家了解更多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4: 好的，感谢小雷分享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好像虽然是现在是下班的时间，但是好像还没有真正到那个晚高峰的真正时刻，也不知道就是一会儿的路况信息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变化。但无论什么时间开车的时候呢，就要注意行车安全。
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7: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燕瑶满口爆刀。

0: 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椒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方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8: 依旧是晚高峰的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的下班新动力的时间，我就是70。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了吗，现在好像相册里面基本上存的就是，如果是刚生完孩子的话可能都是小宝宝，不知不觉你的相册都是被这可爱的圆圆脸都充满了。但是如果上班一段时间之后，你会突然发现全部都是工作的截图，要么就是孩子打卡的一些截图之类的，反正和你相关的你自己的图片就很少。我开始的时候不是说了这些吗，然后就也有说好像很多人说最近的应该都是几天前的了，反正今天呢还有中午拍的是工作的工作报表，就基本上好像记录生活的特别特别的少，不像以前的时候我们拍照就是出门玩的时候就是记录生活，跟别人约饭呐、然后拍一个精致漂亮的图片，然后把它发到朋友圈里面。现在不是不拍吃饭的照片，可能你工作餐你都会拍一下，每天来一个记录生活的工作餐的照片，但是有的时候你也只是匆匆拍一下照，然后就把它沉到自己的手机相册里面了，基本上都已经忘记发朋友圈这件事情了。就很多人可能说啊，这个图片我拍了为什么没有及时发呢，可能就是被其他的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打岔一下忘记了，对不对？所以如果说真的要出门记录的话呢，确实应该好好抽空让自己去欣赏一下美丽的风景了，记录生活嘛，有的时候在翻看照片的时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出门旅行的话呢，不妨跟着我们去到多彩贵州双告5日纯玩游的这个路线，因为它真的很划算，再加上呢是我们中秋国庆的高品质的纯玩路线，它是一个每天都发团的路线哦，全程零购物，如果违规的话呢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让你玩得安心和放心。然后早上9点钟你不需要早起，9点钟出发耶。早起什么呀，不像其他的旅行团要起大早，所以你都没有办法去准备自己精致的妆容，没有办法好好的出片，是不是？当你不需要早起之后呢，你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了，并且在路上呢都是陆地头等舱的2+1的豪华大巴，座椅是非常的宽敞的，所以你可以在上面怎么躺都行，到了目的地之后呢休息好了才能咔咔出片，对不对？ 会打卡王牌的景点，像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啊，找一个就是王牌的拍照机位，咔咔去出片儿，发到朋友圈里面，好好的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除了大瀑布之外呢，还有荔波小溪孔啊，西江的仙湖苗寨，都会在我们这次的旅行当中里面让你去一一的打卡出片儿。住宿也是升级三晚四钻的酒店，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的特色苗寨客栈，包括我们的地道美食也不会错过，瀑布宴呐、石锅鱼呀、苗家常住宴都是有的。此次的行程呢，也是还会赠送体验打糍粑，然后每人都会得到一份糍粑，我都没有打过，我只看过，好像是一个需要很大力气才能打起来的糍粑。然后大家呢，在这次旅行当中呢，还会赠送苗府旅拍的优惠券。我们依旧是有专属的听友福利哈，两人同行立减100，65周岁以上的老人呢，免票人群就是每人再减200。但是我们出发时间不一样的话呢，它价格也是不一样的。9月28号之前出发的话呢，成人仅需每人2980元。今天是21号，自己算算看哈。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的话呢，成人就是每人3380元，就是不同的日期出发，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大家要听清楚。然后包含往返的高铁票的，就是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2个字贵州，进去了解更多详情。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咯，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生活中很多人遇到食物发霉变质时，常常不舍得全部扔掉，抱着节约不浪费的想法，把明显发霉的部分切掉或挖掉，认为剩下的部分看起来完好就可以继续食用。可以这样吗？
1: No，
0: 不要这么干，长期这样吃有健康风险。当我们看到食物表面出现绒毛状的霉菌时，实际上看到的只是它的部分菌丝，也就是冰山一角。那些看不见的霉菌菌丝和毒素可能已经渗透到食物的深处，即使切掉了肉眼可见的发霉部位，其他看似干净的部位也未必就是安全的。不同食物滋生的霉菌种类不同，产生的毒素也各异，但都不可小视。比如部分水果发霉会产生展漆霉素，馒头和面包发霉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坚果和香料发霉会产生褐曲毒霉素。食物一旦发霉，即便切掉了发霉部位，实际上霉菌产生的毒素可能已经扩散到看似完好的部分。有些霉菌会产生有毒物质，比如黄曲霉毒素，这些毒素即使高温加热也难以被破坏，因此即使切除霉变的部分，剩余部分仍然可能含有毒素，长期摄入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安全起见，发霉食物应该整份丢弃，别为省小钱而冒健康风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北京时间的10:47，我们的小雷真的是久等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他和我们分析一下最新的即时路况。小雷你好。
6: 啊，齐丽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那来到5:03啊，城区的出行流量，首先呢，像是咱们的这个京东大道啊，还有包括西环的这个丰盛快速路啊，这些点位啊，陆续观察到车多啊。那当然呢，虽然没出现很重磅的出行堵点，但此刻的话啊，恰恰是晚间高峰，各大毛细血管开始啊迎接压力的时候。因为不论是下班的朋友啊，现在可能刚刚驶出啊这个停车场，还有咱们接娃的朋友，现在正在校门口。因此，对于一些路段而言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城区当中啊，像类似这个丽景。

0: 类似咱们的这个五中附近啊，包括像现在二中啊周边的沙井路啊，这个雅苑路周边，以及像啊这个咱们启丰路啊，还有包括啊这个京东大道这些这个出行点位啊，正迎接放学和下班的一个叠加车流啊，这个路况是比较紧张的。但环线一圈的话，目前挑战还比较有限，因为大桥、长安大桥、西环和东一环虽说已经有繁忙的车多节点出现，但是啊这个目前的规模呢是还不大的啊，大家依然有啊这个通勤空间。此刻已经提前下班的朋友恭喜啊，那现在回家的速度有如神助啊，至少目前不会耽搁太长时间。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1: 好的，感谢小雷和我们一起分享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就好像还好，除了学校周边和一些比较热门的路段哈，就大部分地方都还好，提前下班提前到家的人应该会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吧。好了，就是无论什么样的车况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1: 让我们继续下班新动力好了。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依旧是七零。首先有动力哈，就是让大家来省钱。就是如果说这个钱你省到了，那是不是变相来说自己就赚到了呢？在装修方面，如果让你省了钱，那可不是一点两点的钱，那是很多的钱。现在大家首先选择装修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就是因为会害怕嘛，之前各种各样的新闻已经看多了，什么装修公司烂尾啦，跑路啦，就非常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已经看得很多了。所以创意装饰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有自信，在这个时候呢还能够推出这样一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政策，就说明对自己的品牌也是很有底气和自信的。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创意装饰呢非常的简单和透明，他们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的，水电合格再付水电费，然后泥工合格呢再付泥工钱。所以选择他们呢，就是不用担心说他们就跑路啦，然后烂尾啦，踩坑踩雷呀，就是一步合格了一步再交钱。如果说这一步你觉得不合适的话，可以砸掉重做，全部都是由公司兜底的，资金全程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了。而且这一次也是创意装饰深耕就是他们有29周年庆的这样一个活动，他们也是在这个家装行业深耕了29年嘛，全国也是超100家的门店，江西也是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的交付仓储，然后就是万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啊工艺啊施工全部都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29周年庆的这样一个活动力度，交10000抵30000，直接让你立省20000块，就是有什么不好呢？对吧，20000块钱干啥不好呢？是不是签约呢还会送全屋的灯具窗帘啊，16大家具啊，让你全屋配齐。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赶快拨打创意的电话88206322 882062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新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来说的算，千万不要错过哈。很多人说我装修上面省了钱，那其他的方面呢，生活的其他方面有没有地方让我选择再省省钱呢？有的，包有的。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是帮大家省钱的一个好地方，它上线之后呢优惠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每一天呢大家也可以就是听到我们的不同的分享，就是告诉大家如何去挑选到合适的好物。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一下林可又要推荐些什么好物呢。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

0: 一代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笔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钱风，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三五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三五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一键指甲的方式也很简单方便快捷，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 OK 了，如果没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话呢，就关注起来就可以啦。然后呢，在商城首页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商品，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有品质质量的好物，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啦。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18:01已经到了晚高峰的下半场，来看一下我们最新的路况信息到底有没有不一样的变化。小雷你好。
7: 啊，齐斌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星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了解啊，追踪现在的路面出行表现情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的话，首先环线一圈出行高架的出行表现啊，在西环丰盛快速路的长乐互通啊，包括现在前湖互通、九州高架的豫章台啊，这些点位啊，都已经有繁忙出行的情况啊，需要大家着重的予以注意啊。那沿江快速路现在也要保持当心啊！现在红谷隧道从沿江快速路转朝阳啊，也是出现了车多排队堵情啊，需要大家备好充足小心。高新大道、京东大道啊，还有包括现在李家庄的这个红都高架英雄大桥的下桥口啊，现在呢也都要多注意啊，是有繁忙行车状况。但是总体路况是可控的啊，放学呢也是效率不错的啊。今天天气呢没有太大的一个毛病啊，所以说啊，但是下班放学啊，那现在这个安排的还是井然有序啊，带大家回家的线路呢还是畅通基本畅通无阻的。如果大家了解到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啊。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星首选华红。
6: 好的，感谢小雷最新的路况分享。再来看到其他城市的路面通行情况，九江市的老马渡路由南向北用的距离

0: 修大高速遂大赣州段479公里处关刀坪高架桥往南昌的方向，小车发生故障，现场单道缓慢通行。
1: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40和上饶市北部多云兼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晴天兼多云，局部山区午后的范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5到31度，九江多云转阴的天气22到28度，景德镇阴天24到31度，宜春阴天24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阴24到33度，新余多云24到31度，吉安多云26到34度，上饶多云25到31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多云25到35度。目前临床上的生长激素主要分为短效粉剂、短效水剂和长效的水剂三类。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刘艳玲介绍说，短效制剂需每日注射，1年365针，对住校孩子、恐惧打针的孩子呢是较大的负担。长效的生长激素上市之后，从1天1针到1周1针，孩子的恐惧感、漏针率都明显下降了，治疗体验大大改善。具体用哪种剂型需要医生来进行评估决定。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的下半场

0: 也就是18:09了呢，所以下半场的时间会有什么不一样，也没什么不一样，就是晚高峰的时间可能18:00会比上一个小时上一个时段稍微热闹一些，因为可能在路上的时候下班的小伙伴比较多，要下车上和对方 say 个 hi 吗？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哈，大家在路上呢都是要摆平自己的心态，有的时候呢开这种急躁的车子哈，就会有不一样的故事发生，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小心慢行，就是注意行车安全啦。今天不是说了那个自己的手机相册，就是我自己翻了我最新的一个图片，基本上不是我的照片，那就是截图。他那个截图呢应该也和我相关吧，就是我早上去买咖啡的那个截图，然后再往前翻的话呢就是小朋友的照片，反正和我相关的我本人的就很少，就大家可能觉得说拍照是为了记录生活分享快乐，现在的拍照呢全部都是任务式的打卡，然后每个人翻开自己相册的时候可能最近的几天的照片没有一张是特意的风景自拍日常快乐，当然也会有与众不同的，比如说也有小伙伴分享说我前天拍家里的猫咪睡觉的样子，哎，对哦，现在很多小伙伴呢自从养了这个毛孩子就会去拍小动物的一些图片，就比如说猫猫狗狗啊，然后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状态真的很治愈也很可爱，所以你打开照片的时候也可能是一种激励自己的感觉吧，你可能瞬间会觉得看到这个小宠物然后心情就会变得不太一样了，因为有的时候他们那些动作和他们那些感觉就会让你觉得哇哦很可爱，就像当了妈妈升级之后看到那个很可爱的新鲜的小朋友，你都甚至会觉得脚丫子都非常的可爱，都会觉得他们都好像是小面包一样软软嫩嫩的样子。可能当妈之后吧，你的手机里面最多的照片如果是记录的话呢，可能就是小朋友每一天不同的状态，可能你会觉得内存都不太够的样子呢。但不管怎么说，相册确实是一个我们自己记录生活的一个地方，就不要让它成为记录工作和记录其他的一些东西的凭证吧，还是多多要塞满自己的一些有趣的回忆。好，说一个重点，我不希望大家在自己的相册里面都是截图来看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个地方有问题的装修图片，如果不想让自己的相册里面塞满这个工程问题的话呢，其实找一个比较有靠谱的装修公司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说创意装饰，他们29周年庆现在已经正式启动了，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除了他们是大品牌之外呢，优惠活动力度真的是很大，并且呢也是我们广电的一个10年的老搭档，这一次也是专门针对我们的电台听众呢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也就只有38个，入选之后的待遇也是不一样的，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的渠道三重补贴叠加，平时是没有这个力度的，所以它的力度到底有多大呢？1万抵3万，所以省下来的钱呢就可以置办很多东西，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可以快速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签约的话呢还会送灯具窗帘再加16打的家具，然后客餐厅的卧室家具一次性补齐配齐，优惠这么大很多人都会打一个问号，哎呀偷工减料是不是？不不不，和我们合作10年的老搭档了，肯定是要对我们听众来进行负责的，对不对？价格是实打实的实在，没有中间商啊，所以不会有差价呀，并且创意装饰呢是拥有2000多名的自有直管工人还有培训基地，换句话说呢他们是持证上岗的，都是专业的工人，省去包工头的抽成，然后很多装修公司可能是外包的嘛，所以这一点对于创意装修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记得就是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他们的电话88206222 88206222，因为只有38户的样板房的名额，所以错过就再无啦。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城市都有规定，大型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必须先停车3秒，确认安全之后再进行转弯，大家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答案，这样规定是因为大货车在转弯的时候存在着大面积的盲区，尤其是在车头右前方和车身的右侧，所以很容易发生内轮差事故，如果行人非机动车靠得太近，大车司机大概率是看不到的，停车3秒不仅给了大车司机观察路况的时间，还给了其他交通参与者避让的机会，还有就是在有规定的地方

司机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停车，很可能要面临罚款或者是记分的处罚。大部分驾驶员驾驶普通家用车在路上，要是遇到大货车右转，也要尽量离得远一些，不要抢那点时间。记住，安全第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酸酸。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也就是 FM 106.4江西交通广播的下班新动力的时间，接下来的时间让小雷和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即时路况。小雷你好。
5: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最新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检查现在路面上的行车变化。目前给大家观察的话，首先呢，像这个咱们的京东大道啊，这个现在的放学的时间啊，依然还在影响啊，可能不同年级错峰放学啊，现在呢还是有一定车流啊，这个受影响。另外呢，沿江快速路的这个红谷隧道转朝阳啊，这段路的通行呢也费一些时间。加西环的愚园路互通到这个长乐互通啊，由北向南通行方向，这些呢都是颇具考验啊，需要大家呢做好充分的一个这个挑战准备。那其他的路段，过江桥还有包括这个咱们的普通地面主干道，尤其是学校周边的话，晚间高峰应该是掀不起什么风浪。校门口学校的附近的这个经典点位呢，大体上现在交通晚高峰已经搞定，通行状态陆续恢复。红谷滩啊，包括咱们的这个这个东西湖还有朝阳啊，这些通行干道啊，已经在逐渐好转了啊。目前来看的话，现在主要要防范的就是天色变暗，对交通出行啊带来的一些安全隐患啊，大家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这个注意集中注意力驾驶了。那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啊，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4: 好的，再一次感谢小雷的贴心提示哈，就是现在天色呢已经变得比较暗了，大家呢还是要及时打开车灯来注意行车安全。
6: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7: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

0: 大家就比较好吗？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2: 大家好，我是轩。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3: FM 106.4江西交通广播，依旧是下班新动力的时间。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正式上线了，同时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都已经贴上了我们自己购物商城的标签了，所以它的力度怎么会不优惠呢？但是大家呢可能会挑花眼，不知道怎么选，所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再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其实我们赣江优品商城在售的所有好物呢，都是大家就是精心去挑选出来的好物，所以大家呢可以不用担心它的质量，因为它的质量也是有所保障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选一选，转一转，就是一键直达嘛，它有一个快速的回复链接，然后点击一下那个链接就 OK 了。然后大家如果觉得说收到手之后呢好像不喜欢没有关系，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商城选一选转一转。 说到这个买东西哈，我突然想到，就是以前我买完什么东西，我都很喜欢把它拍一个照，然后发到朋友圈里面去分享一下我收到新物品的这样的一个激动的时刻。但可能后来呢，买着买着

买着买着就已经没有那么激动了，就也没有这样一个习惯了。除非哈，他这个商品有问题，我会把它拍一个照，然后问一下这个卖家怎么回事，然后拍照截图一下，然后就是做了一个备份的证据。我现在好像就已经没有那种激动的时刻了，就可能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嘛，买东西不像最开始那几年，包括遇到双十一呀，或是六幺八这种大促时间的时候，大家都可能会比较心动。我记得我第一次经历双十一的时候，没有抢到自己心仪的物品，我都哭了，一点也不夸张，就是哭了，气哭了。但后来觉得哇，好窝囊哦，怎么可能因为这样的事情给气哭呢？因为真的很想买，然后那个时候只能通过那样的方式进行大促去买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哦，我没有买到这样一个划算东西，真的是好像折损了很多，所以才会有生气的这样一个状态。不过现在好像因为各种平台的支付功能实在是太便利，尤其在我们的购物商城哈，就大家都可以买到心仪的好物，所以有时间呢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干净物品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啦。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外卖的食品安全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有说法说外卖使用的是人造大米，有毒，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啊。所谓的人造米，正规名称是重组米或工程米，是以碎米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经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成的米粒状食品。它和米粉、米线类似，都是利用淀粉加热熟化后冷却定型的米制品，在正常生产条件下不会有毒。重组米在加工过程中，淀粉结构发生改变，升糖指数相较于普通大米比较低，但因营养强化剂、魔芋粉等辅料价格高于普通大米，而且需要额外投入加工设备和能耗，其生产成本明显高于普通大米，通常用于户外食品、航天食品等特殊产品。普通外卖餐饮出于成本考虑，一般不会选用重组米作为原料，毕竟那成本还要更高呢。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也是正式上线啦，同时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

0: 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笔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啊，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钱风，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三五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三五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我们干胶优品一键直达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 OK 啦。然后商城所有在售的好物呢，都是经过多方面调研挑选出来的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好物，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去我们商城选一选转一转。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车多的路段主要有桃花路的红城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北京东路的京东大道口由东往西的方向。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四市和上饶市的北部多云间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局部山区到午后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南昌多云。

0: 平稳，减少身体的负担，平稳度过这个换季期。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椒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也是正式上线啦。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商城的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但是为了避免大家不知道如何去选好物，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分享时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上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我们一键直达干胶优品商城的方式也很简单，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点击链接直达商城首页了。商城在售商品呢，都是经过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而且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去选一选，转一转。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潮声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

0: 面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洛阳路与广场南路的交叉路口，还有迎宾中大道与农科路的交叉路口车多，注意行车安全。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娇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也是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上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再一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我们的干交优品线上商城的优惠是超大的，欢迎各位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一键直达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记得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一键直达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咯。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四市和上饶市北部多云见晴天，局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5到31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8度，景德镇阴，24到31度，宜春阴，24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阴，24到33度，新余多云，24到31度，吉安多云，26到34度，上饶多云，25到31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多云，25到35度。
3: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赣椒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现在是20: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赶教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赶教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赶教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赶教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谢谢林可的分享。赶教优品商城已经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赶教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品的优惠力度前所未有，都有哪些福利呢？咱们广电和创意是10年老搭档，这次专门针对电台听众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有什么特别待遇？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渠道三重补贴叠加，平时没有这个力度，10000抵30000，省下的钱能够置办全套家电。咨询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签约的话还送灯具、窗帘，再加16大家具，客、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给您配齐。优惠力度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料？那这一点必须对听众负责，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了包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呢都是外包散工，这一点确实比较难得。另外还有20000平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了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够配送到家，更有万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直供。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给到这么大优惠，而且承诺是零增效，这个是最牛的。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装修最头疼的、最害怕的就是隐形增效，所以呢，这个措施实在是太实在了。想要报名的话呢，抓紧拨打电话，因为只有38户样板房名额，88206222，88206222。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开始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现在是20: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州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州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今年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州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州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上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谢谢林可的分享，赣州优品商城已经上线了，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州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转转。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47。
2: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3: ！Go go go， 出发喽！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赣椒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蟹是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8: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9: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10: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9: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10: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9: 平均一瓶才20多。
10: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赣椒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四市和上饶市北部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5到31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8度，景德镇阴，24到31度，宜春阴，24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阴，24到33度，新余多云，24到31度，吉安多云，26到34度，上饶多云，25到31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多云，25到35度。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现在是21: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上线，是咱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谢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现在是21:27，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费钱费时还有风险。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去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面。

0: 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千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千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11: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5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

0: 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三五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三五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有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上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给我们的分享。干胶药品商城呢已经全新上线了，最近的优惠力度超大，也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宜春、南昌仅在任四市和上饶市北部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5到31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8度，仅在阵阴，24到31度，宜春阴，24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阴，24到33度，新余多云，24到31度，吉安多云，26到34度，上饶多云，25到31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多云，25到35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音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那中秋国庆高品质贵州纯玩路线重磅上线，我们从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精品小团，天天发团，全程是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让你玩得安心，玩得放心。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头等舱2+1豪华大巴，座椅宽敞可平躺，还配备了充电接口。带你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包括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3晚4钻酒店，还特意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在贵州还带您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瀑布宴、石锅鱼还有长桌宴啊，都是地方美食，还带你一起体验打糍粑。这里有一个属于听友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元，另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每人再减200元。我们来关注一下价格，9月28号之前出发，成人每人仅需2980元。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成人每人3380元。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留言贵州，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特别想告诉大家，儿童价格更加优惠啊，大家可以带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前往，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联络我们的旅游顾问熊老师，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标1054公路 BGM， 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2: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里是音乐 BGM。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刘惜君的《我遇见》。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装下愤怒和悲哀，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欢迎各位收听公路 BGM， 来听这首焦麦琪的歌，叫做《暑夏》。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2: Go go go！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人不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转转。
1: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2: ！Go go go， 出发喽！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来了解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是基本正常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多云，25到31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8度；景德镇阴天，24到31度；宜春阴天，24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阴，24到33度；新余多云，24到31度；吉安多云，26到34度；上饶多云，25到31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多云，25到35度。不少人啊，白天穿露腰的衣物，夜间睡觉不盖肚子，秋风侵袭之后很容易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急性肠胃症状。老人小孩体质偏弱，发病率更高。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腹部保暖，尽量少吃生冷的食物，受凉引发的肠胃不舒服要及时的调理就医。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0: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9: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和。早上的7:08啊，今天是灰蒙蒙阴沉沉的，而且今天早上还真的挺有点凉快。大家可以来看看，今天早上出门的话可能还稍微要穿一个什么薄的防晒衣啊，薄衬衫什么的，有点凉啊。这个比较怕冷的小伙伴，今天可能稍微要比前两天预好一个心理预期，而且今天可能会待会儿会下雨啊，所以大家多多关注天气的变化。不过好像是早高峰影响应该不会太大，但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珍惜这样凉爽的早晨，因为下一次的凉爽可能就是等到国庆节期间才有可能出现凉爽。像下周二南昌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7度，整个中秋假期都是在35度左右的一个高温天气，大家一定要这个提前准备过一个非常热闹的中秋。来看一下哈，像这个今天南昌都是一个阴沉沉阴天，可能会有小雨的天气，然后周五开始迎来中秋节，中秋节就是多云的好天气啦，然后34度35度左右的一个天气了，大家出门走亲访友记得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晚上还是会比较凉爽一些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和大家继续一路同行。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2号，农历的8月12，星期二。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 新视频 APP 随时锁定关注，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愿大家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今天的交通在线呢，将首先为你带来滚动头条，继续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仍然是在早上的7:40到8:40大时段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11和883-3022，也可以把问题以及身边的即时通行路况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路况的互动。

好，那当然今天我们的交通在线有个话题和大家来分享运动啊，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这个低能量人群来说真的是挺难的，尤其是你上班要是没时间，下班以后回家真的只想躺着，周末呢又要忙着充电，给自己充电。因为我发现现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周末固定的仪式感，到了周五熬个夜啊，熬到这个十一二点，有朋友甚至熬到两三点，然后第二天呢睡觉，哦，一觉起来已经是午后了，然后在这个时候磨磨唧唧的起来刷刷手机，点个外卖啊，这一天才算是没白休息，所以就基本上是很难得会起来运动。当然有很多很爱运动的人，我每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我们广电院子里都有很多一大早起来就是在跑步的身手矫健的这些运动健将们，就每一个体态都非常的轻盈。这个问题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也在想，就是你说小朋友他们早上如果说起得比较

0: 复你们的坚持。大家也可以看到，就网上有很多那种精致人设热爱运动的那种什么所谓的高能量人群，为了能够什么在工作之前有一个好状态，都会选择去运动嘛。当然我知道真的有很多人是这样做的，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热爱运动，但是也有很多那种摆拍的精致人设，所谓的这个五点钟起床阅读，空腹有氧，做早餐，泡咖啡什么的，然后摆出来都是人设。但是真的热爱运动的人是不需要摆拍的，他们就是把运动融入到自己的骨髓里了。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一上班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借口不运动。最近一段时间啊，办公室的微运动在网络上走红了，就是他会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拉伸啊，比如说下蹲啊，比如说侧腰啊等等，收获了很多网友的追捧。就是我想说，办公室有办公室的八段锦，那么这是一种趁着工作间隙啊，舒展颈肩，活动腰背，轻量便捷的办公室微运动。那么现在这个风潮也在南昌的一些上班族当中悄然兴起。我们有一些同事，他们是会自己站立办公，专门买了那种站立办公的桌子，然后让自己就是不要长时间久坐，偶尔可以站立式的办公，也可以让自己的肩颈更加的舒服。这些都是大家可能会想到的一些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的一些办法。所以今天我们想问大家了，你每天上班最大的运动量是什么？会不会每个小时起来活动呢？你工作日的话，每天平均的步数大概是多少？我觉得哈，现在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很多的打工人，他们可能未必是真的运动达人，就是那种运动健将，但是我发现很多人都会带一个运动手表。我以前当然我是觉得运动手表对我来说挺方便的，有时候可以这个挂掉一些电话呀，然后自己也不会错过一些消息啊。我当时最初买运动手表的时候，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照顾小朋友，手机是开静音的，然后就不会听到这个一些消息，怕错过了一些重要的，哎呀，还是打工人的奴性，怕错过重要的工作的一些消息晚回复了不太好，然后就买了运动手表。因为运动手表可以连接你的手机嘛，包括你出去坐公交呀坐地铁，运动手表不都是可以直接滴一下嘛，觉得很方便。但现在我才发现，运动手表其实对我来说比较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我的手表是每个小时的50分钟，比如说待会儿7:50他就会提示我又该站立1分钟啦，然后一天他要求我是要站立12个小时这样子。所以这个手表，尤其是像我有的时候在办公室做一些文案工作，时间比较投入的话，就会忘记一个小时站起来活动一次，但是我的手表会提醒我。所以我觉得打工人必备的就是运动手表，反正先没干啥，把钱花出去了，这运动就算做了。而且就是它会有那个每天给你设定一个它是这样的，有一个运动目标，然后每周一个运动目标，还有一个运动时间，你不管是要从每天活动的总卡路里、总运动时长和每天的站立时长这三个指标来衡量你每天有没有积极的在平淡的生活当中热爱运动。所以这三个指标，就尤其是有了运动手表之后，至少不会让我长时间的久坐，基本上就是会隔一个小时站起来运动运动。那大家呢，每天上班的时候运动最大的运动量是什么？平常工作日的时候这个每个小时的这个活动情况怎么样，工作步数怎么样？那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或工行各网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

0: 爱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装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4: 好，7:19，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今年前8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了货物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8月份，全社会邮电量达到13,320,000瓦时，同比增长1.7%。人社部日前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已开设罕见病门诊。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强制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日前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够使用公积金。受到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只有15度左右。今天，黑龙江哈尔滨最低气温也降到了7度。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1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日前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将畅通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北京9月25号到27号，十月1号到7号，10月10号，全市机动车不受尾号限行的限制。广东9月11号到10月31号开展金秋文旅消费季，面向来粤游客和本地居民发放共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抖音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优质创作者涨粉量为平台均值的4.2倍，用户主动推荐优质作品的次数为平台均值的27倍，年轻新作者涨粉速度是同类创作者的6倍，创作一年内收获100万以上粉丝的创作者较去年增加40%。江苏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日前在南京开幕，超8000家单位推出岗位2万多个，计划招聘超11万人。参会用人单位给出的平均年薪为16.4万元，其中71.6%的岗位可达10万元，26.3%的岗位可达20万元。热门旅游长线和返乡航线在中秋前一天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涨价。航班管家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17号，双节期间国内经济舱平均预订票价约为973.7元，同比增长9%。同期预计旅客运输量日均同比增长3.1%。 9月20号零点起，安徽区域多家快递公司单票最低上涨，上调了0.15元，主要面向 to B 端，旨在缓解刚性成本压力。还有快递公司在江苏地区也是调整了旺季调价，上调幅度不低于每票1毛钱。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5: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同样在市区跑，混动车是怎么能做到比纯油车更省油的呢？副驾驶女郎给你答案。燃油车跑市区更费油，主要是因为发动机的热效率不高。之前有相关研究测试过，燃油车在平均时速低于45码的城市工况下，2.0T 发动机的热效率甚至是低到不足15%了。也就是说，燃油车的燃油燃烧产生的能量只有不到20%用在了驱动上，而混动车呢可以直接用电，不存在怠速的情况。加上有电机驱动，发动机的负荷就变低了，整体的热效率就会更高一些，所以相对来说就会更经济省油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3: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4: 好，滚动头条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省内消息部分。日前，2026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在赣州崇义县三里广场发车，这是环鄱赛首次走进赣州崇义，也是本届大赛的揭幕战。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21支职业队、洲际队和国家队车手，由此开启了为期10天的国际自行车联盟亚洲巡回赛竞速之旅。江西人打匹克球的热情大约从去年开始明显升温，目前全省参与这项运动的人数预计有10万人。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深化网络交易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的指导意见，着力厘清监管边界，压实监管责任，推动形成线上线下全覆盖，各业务领域分工协作，齐刷共管的网络交易监管工作新格局。号牌如同车辆的身份证，是识别车辆信息的重要凭证。部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为了躲避电子警察抓拍，规避交通处罚，铤而走险使用伪造套用号牌给车辆披上虚假身份。结合爱我英雄城、见我文明行、文明素养提升3年行动部署，南昌交警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查处电动自行车假套牌、无牌以及号牌遮挡、污损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为了规范中秋国庆期间的市场价格行为，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提醒告诫书。为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出行需求，规范网约车经营服务，促进出租汽车行业融合发展，吉安市新修订的吉安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于9月20号正式实行，2019年出台的原实施细则同步废止。双节期间，上饶统筹全市文旅资源，策划推出240项共900余场次特色文旅活动，锦城联动，城乡同欢，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丰盛的假日文旅大餐。气象部门预计9月下旬抚州市天气平稳，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气温较高，中秋假期天气晴好，有利赏月，月末29号到30号有一次弱冷空气影响，巡雨量全市3到10毫米，巡平均气温27到29度，行均极端最高气温34到36度。省道汉泉至燕窝里一级公路榆前大道工程一标段最后一层沥青日前开始摊坡施工，标志着路面施工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下一步将进行公路标线及附属设施施工，项目总体预计在10月底完工。项目建成之后，分移至新榆高铁站将实现25分钟直达，有力助推便捷高效的城乡交通体系加快构建。保障不是买的多就好，适合才是关键。给谁保，保什么，保多久，先想清楚，交多少，交几年，先算明白。中国太保寿险江西分公司陪您理性选择，安心相伴。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0: 好，马上来关注一下7点半的道路通行情况。今天天灰蒙蒙、阴沉沉的，马上谢小磊同学帮我们来打探一下今天这个早间高峰能见度不太好的情况下，道路上的表现好不好呢？早上好，小磊。
1: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状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环线一圈的道路出行啊，高架上面就已经有事故发生了啊。现在需要大家尤其小心九州高架桃花南路，现在从这个咱们的桃花南路汇入豫章台这个点位啊，就已经是有这个交通事故的状况影响通行啊，所以需要大家啊一大清早的时候还是要打起精神备好小心。目前观察来看的话，洪都高架还有丰盛快速路啊东西两道环线现在还没有出现车多的情况。今天早间的天气稍微有一些阴沉，不过总体来看没有降雨的打扰啊，路况的干扰还是有限啊。目前的地面路段包括学校周边路段上学上班的安排呢都还是比较顺利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道路车流出行，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来问界找华宏，选华宏。
2: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地势路况啊。那么九乡的瑞马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64米，九瑞大道东向西拥堵333米，甘州的文武坝路东向西拥堵348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当然也提醒大家，离中秋节啊，离我们这个中秋走亲访友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咱们肯定都不能空着手啊。那到底要给家人送些什么好物呢？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赣交友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已经是抢先上线了。这里的好物多，品质稳，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类的美食礼盒全都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送礼都很有面子。还有限时福利等您来，今年扫码就能领取满399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挑礼品就来赣交友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又到吃大闸蟹的时候了啊，这个明天就是24节气的秋分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着这一口属于蟹的鲜甜呢？就是很喜欢吃木蟹的朋友更是忘不了这个蟹黄一口流心的感觉。今天赣交友品商城为您抢先的来阳澄湖大闸蟹热卖的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一共到手10只，活动价只要339块钱。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圆满啊，可以买10只，10全10美嘛，诚心实意。还有第二张礼券半价的活动，两张礼券一共508.5块，到手整整20只大闸蟹，算下来一只才25块多钱，真的很划算，比你买本地的螃蟹还要便宜啊。还有1288型礼券可选，是3.5两公蟹4只加2.5两母蟹4只，一共到手8只，只需要239块钱。等到开壶之后呢，扫码就能预约提货，专业的冷链配送，全程 控温保鲜，把鲜货肥美的阳澄湖大闸蟹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提醒一下大家，你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啊，等到9月下旬正式开湖之后，扫描这个卡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就会有专业的冷链运送给您送到家了。建议大家在12月之前，就是9、10、11这三个月来提蟹，等到12月的话，这蟹就没有这么肥美了，要吃咱们就吃当年的第一口鲜，9月10月品质会更好啊。现在价格非常的划算，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推荐大家1588型的大闸蟹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到手10只只要339块钱。建议大家可以买2张，因为第二张半价，两张才508.5块，到手整整20只的大闸蟹，10公10母，算下来才25块多一只，非常的划算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吧。
4: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7: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6: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7: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6: 平均一瓶才20多。
7: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赣椒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0: 大家好，我是小，在笑泪横飞、狼狈又温情的带娃日常里，开启了一场颠覆传统的育儿革命。他成了育儿赛道里的异类，无数人疑惑妈妈去哪儿了，他很无奈也很烦躁。我从没见过哪个妈妈带孩子的视频下有人去问孩子爸爸呢。女孩子更细心，爸爸带娃活着就好，孩子只认妈，看似是一种对母亲的夸赞，但何尝不是父亲逃避育儿的借口。在一个系统里，谁的名字没有被叫到，谁就不需要为这个系统负责。杨宇坤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穿男性缺席育儿的真实原因，打破育儿与母职强捆绑的传统观念。妈妈带娃并不是本能，爸爸带娃也不该被当作奇观。异国独自带1岁的女儿，她也只是做了爸爸应该做的。你必须走进那个现场，才能看见那些被默认给母亲的责任。
1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
4: 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2: 有朋友说，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蛋壳怎么长斑了？是我买的鸡蛋出问题了吗？鸡蛋壳长斑不能吃，是真的吗？
13: No，
12: 鸡蛋壳的斑点和鸡蛋的安全营养关系并不大。鸡蛋壳上的斑点形成有多种原因，可能是母鸡的饮食健康状况或者是遗传因素所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在储存和运输中因为摩擦或碰撞所导致，还可能因为储存环境不卫生所引起的。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只要鸡蛋新鲜而且斑点不伴随裂缝，打开之后蛋黄蛋清都正常，无异味不散黄，鸡蛋就是可以吃的。总之啊，鸡蛋壳上出现斑点并不意味着鸡蛋不能吃，我们可以根据鸡蛋的外观、气味和口感来判断鸡蛋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新鲜。
3: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11: 我是林可。
3: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14: 我是小雷。
3: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11: 我是菲菲。
3: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11: 交通咨询，
14: 路况服务，
11: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7:57啊，1054帮忙热线继续为大家打开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有问题是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1054帮忙热线也会和大家继续的来互动交流一下啊。早间高峰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关注啊。那针对于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所反映的一些

0: 些情况和问题，我们也会在节目里呢及时的来跟大家做关注了解和回复。我们也来看一下昨天呢，就有听友问到说福音高速进行往南昌方向现在恢复通行了，因为其实我上周正好走了一下，它一直在施工，后面进行方向是不是也要封闭修路呢？担心可能会影响到自己这个中秋国庆出行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也是帮大家咨询到了路网中心，现在呢这边已经是恢复了，就是福音高速进行往南昌方向施工已经结束，可以正常通行。目前只有一个南新收费站往九江方向上高速入口匝道和抚州往昌北机场下高速匝道出口是不能走了，所以说施工是已经在收尾的阶段了，就不用担心说之后又要继续的封闭维修了，所以不会影响你的一个正常中秋和国庆的出行啊。好，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包括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也可以在此刻拨打我们的两部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和883-3002，也可以呢加入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加入大交通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交通，回复大交通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了，我们的这个高品质贵州纯玩线路重磅上线，秋天的贵州那是真的很舒服啊。我们是有一个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玩得安心放心。早上9点左右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座椅宽敞舒服，可以躺平，配备充电接口，旅途的舒适度直接拉满，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溪拱、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升级3晚的4钻酒店，特别安排了1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其实去这些景点还是比较值得跟团的，因为贵州这些景点都很大，如果说你自己摸不清的话，你得去排景交车呀，然后去排这些景点，可能就要花一天的时间，旅行的体验就不太好。但这次的话还能让大家吃到特色的美食，瀑布宴、瑶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赠送体验打糍粑，并每人赠送糍粑一份，赠送苗福旅拍优惠券，专属听友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票，每人再减200，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出行，还有额外的门票优惠啊。每天发团，9月28号之前出发，成人只需要2980，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成人是3380，包含往返的高铁票。想要出发的小伙伴，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州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儿童价格更优惠，也可以联系旅游顾问熊老师，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毕竟是国庆节，这是2026年最后一个长假了，大家抓紧时间啊！现在的话可能席位也非常的紧张，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早上8点钟，道路上通行情况，我们继续找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3: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的一个出行变化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环线一圈行车高架，北一环呢是难度不大的，这个南一环呢哈、这今天也是马马虎虎啊，至于东一环啊和西一环啊，今天早间又在关键节点上演事故情况啊，当然目前啊车流是不大的，但是小雷希望能够尽快搞定吧。一个是在西环的前湖互通，一个是在东一环的李家庄上空啊，这都是要啊这个出行到重要节点。遥想啊这个昨天啊，这咱们也红都高架英雄大桥啊，这浩浩荡荡啊，这个啊这十里长流啊，那这个车咱们司机朋友那估计印象深刻。当然今天是没 这么严重了，大家不用慌啊。那现在主要是一起这个事故已经靠边啊，目前啊是去往英雄大桥的方向。那希望大家呢保持充分耐心，同时防范新的事故发生啊。学校上学现在上学高峰在呈现啊，部分的校门口有排队啊，但是呢影响范围相当有限啊。这个咱们这个送过娃的应该都知道啊。那现在其实也就校门口周边啊一小块的范围啊，现在交警呢对这个学校附近的这个道路结合交